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
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音乐，缓缓地流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。我们渴望与您的心灵相通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就要接近尾声。在此，主持人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
周日的晚风总是格外温柔，褪去白日的热闹，多了几分安静与柔软。生活步履匆匆，总要留一段时间留给自己，伴着晚风，伴着歌声，放空思绪，舒缓心情。继续锁定晚间的晚风歌单，在温柔曲调里慢慢享受属于周日傍晚的惬意与安然。

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晚风歌单也要和大家暂别了。歌声治愈心事，晚风抚平情绪。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带给您温柔与慰藉。感谢今晚的陪伴与聆听，今天的晚风歌单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